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饭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5: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
0: 最近有一个热搜，看得很多人一边咽口水，一边额头冒出冷汗啊，说是不建议大家买深色蛋糕。起因是一位网友激情控诉，说自己买了一个暗黑风的黑色蛋糕啊，想扮个酷，结果一口下去满嘴黢黑。

0: 共享荣华，前伴水滴不分差。
1: 我感觉我星期五的晚上躺在床上一闭眼睛再一睁眼睛就是现在了。周末我看朋友们有丰富多样的各种活动啊，有朋友上这个梅西湖去看戏的啊，有朋友出去这个遛弯的啊，有朋友这个在家附近啊跟狗玩了一天的，我们都有啊。

0: 啊，然后我看有一些朋友呢，嫌外边天热没出门，在家里边做菜，在研究这个美食啊，然后发出来挺好。也有朋友回老家避暑的，有朋友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回东北老家避暑？"我上周跟大伙说了，我说东北啊，上周比长沙热。我最近啊，这个由于台风白海豚的原因哈，有很多地方现在可能是会下暴雨啊，也有这个洪涝的这个危害啊，这种风险啊，所以各位啊，如果近期你要出门啊、出差或者旅游的话，去往这个尤其是东部沿海省份啊，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变化啊，注意这个防水。当然，那个如果说咱们这儿遇到下雨的天气，各位也要注意啊，这个不要靠近这个楼的边缘啊，在底下行走，小心这个高空坠物。另外呢，离这个电线杆啊、高树啊都远一些，尤其看好家里的孩子，好吧？另外呢，今天的下午啊，应该是两三点钟，显示可能会有降雨。记者在市场上买了几副太阳镜，发现很多都是三无产品，无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真正的极简主义，连出厂信息都给你极简掉了，你就说极简不极简吧？那商家说了啊，标签太麻烦了，没有意义，然后他们自己把标签给撕了，这个逻辑我是很佩服的，就像我去饭店吃饭。老板直接把菜到我兜里了，说碗跟筷子太麻烦了，没有意义，直接拿手抓，这样更亲近大自然。那还有更离谱的，有记者联系了生产厂家，厂家直接自曝了，说那个标签都是乱贴的都是假的。你这什么操作？那反正确实也没有意义吧，反正。那好歹对我起到一个心理安慰嘛。然后厂家振振有词啊。说这玩意儿就是几毛钱的货，你还想它防紫外线？你是不是对线，还有钱都有什么误解？这是一种什么生产能力呢？就是一种把成本压缩到量子力学范畴的奇迹了。那一刻，我感觉这老板都不是奸商，他就是成本核算大师。厂家还说呀，可以根据商家的需求随意粘贴合格证。只要你愿意，给你贴一个什么宇宙射线防御 Max 什么都无所谓，反正打印费一毛。然后专家出来科普了，国家标准规定，太阳镜根据可见光透射比，也就是所谓的这个透光比分成五类，不同类型对应不同使用场景。比如说开车的时候，你不能太黑的尤其是四类太阳镜透光率极低，有一些司机。戴个四类墨镜进隧道，唰，眼前就黑了方向盘没打正，路线没了，多吓人呢恐怖片还给你闪个画面呢，你这直接就黑屏啊！太阳镜检测项目有20多项，这些不合格会导致眩晕、疲劳、流眼泪，所以说尤其要提醒大家，那劣质镜片就算黑的跟锅底似的。它也只能挡得住可见光，它挡不住紫外线。长期下来你的眼部损伤该损伤还是得损伤。那怎么办呢专家提醒了，说买太阳镜一定要看实物标签。如果标签缺失，标识不清，你千万别买。你琢磨太阳镜的核心是什么呀？是护眼。它什么时候变成凹造型了？那眼睛本来就够累的了。你看手机看电脑还得看老板脸色你最后出门你再戴一个劣质墨镜，那眼睛还要不要了？我就说嘛，人家进货按斤称卖你30块都含泪赚你29.99块，你还指望他防紫外线？他连防刮花都做不到，你要真让他防紫外线，那对他来说多少有点难为人，那属于超纲了那是。好了，朋友们，今段报时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北京时间早上8:45，
2: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3: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4: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5: 没问题，想事儿。
6: 小伙子，谢谢你。
5: 没事儿，应该的。
2: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4: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0: 这个，
1: 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我，
1: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3: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4: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

客楼已经被你写得如此之好了，我已经没有什么在下笔的地方，那我就换个地儿写，对吧？但是我换个地儿，我呢用着你同样的模板，同样的标记，然后呢我还要在意境上更加超越你。所以你会发现他故意留下了一个线索，想让后世人在读这两首诗的时候能够故意把这两首诗联系在一起，就是明着下战书的感觉，同样的模板写出更好的作品啊。所以他在模仿的同时也做了一些突破，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句式上的突破。因为李白这首诗14个字里接连写了3次凤凰啊，崔颢呢写完3次黄鹤用了2句诗，一共28个字。所以句式上的突破就多少就是像炫技一样啊。但是在诗的主题上，李白呢也执意要写出一个新高度啊。有哪些新高度呢？你会发现刚刚我们说这两首诗开头的意境几乎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诗人情感的出发点是一样的，但是诗的终点却不太一样。因为这个崔颢先生的诗，他的结尾想和你聊的是日暮乡关何处是，对吧？这个烟波江上使人愁，就是诗人呢站在楼上啊，远望想到一去不复返的黄鹤，又联想到当下的自己远离故乡啊，身世飘零，动感很惆怅。这诠释的主题有一种借今与昔一种对照的关系，就是向前一步成了乡愁。这种乡愁不只是一个人的思乡啊，更是很多人站在这个地方想起这首诗啊，都会想到啊，才情差不多的人写下了一首广为流传的《黄鹤楼》，他会是什么心情？那就是不服气啊。所以在《鹦鹉洲》这首诗里面就有一个细节，你可以来体会一下啊。崔颢在《黄鹤楼》的诗里面就写到啊，写到什么呢？说芳草萋萋鹦鹉洲，就他先提到了鹦鹉洲这个地方。因为当时崔颢他在黄鹤楼上面眺望啊，鹦鹉洲如在眼前。可是你要知道后来李白写鹦鹉洲就一句不提黄鹤楼，就真的很小气。黄鹤楼和鹦鹉洲挨得那么近，又是对仗啊，经常一起出现。连孟浩然都写过啊，孟浩然也在自己的诗里面提到说这个西登江上黄鹤楼，遥看爱将鹦鹉洲。但是李白写鹦鹉洲他就是不提黄鹤楼，就特别的这个刻意。所以作者就说李白或许就是想创造一个以鹦鹉洲为中心的世界，避免呢跟这个崔颢创造的黄鹤楼为中心的世界产生任何的交集。就是我既要超越你，但是呢我又不要在我的诗里面带上有你任何的已经打上你 logo 的一些这种元素。在西方的文学世界有一个概念叫影响的焦虑，就到时候这个东西也很可以来解释一下当时李白创作诗歌的一种心情。简单的说呢，就是名作名篇名句早已经占得先机，让后来的人可能你就晚来了那么2天啊，让后来的这个诗人感到了一种巨大的焦虑感啊。后来的诗人呢就会想尽各种办法来挑战前人。所以崔颢用一首诗穷尽了对黄鹤楼的描写，也是永远的影响着后人对于黄鹤楼的印象。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3: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4: 雨花亭东这道吗？
5: 雨花亭曾经也叫做雨花台，古代时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雨花亭庙，所以被叫做雨花亭。
3: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

0: 你看天宝年间啊，王维在辋川，就是现在在陕西蓝田县啊，在这个地方他呢就买了个屋，然后呢他就在这里面住下了，隐居起来，并且写下了大量的诗作。最有名的他就出版了一个20首诗，集成了一个小集子啊，叫辋川集。这100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现在王维住的那个地方可能已经有无数个主人，但是每每提到辋川这个地方，你一定就会首先想到王维啊，因为王维用他的诗歌可以说是超越了时间，把辋川是永远的站在了自己这样的一个意象的名下。
1: 在这场竞赛中，先到的诗人当然很有优势，不过迟到的诗人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的，只有公认的写得最好的诗，才能给诗人带来署名的最高荣誉。
0: 要写就要写最好的，我相信李白一定是这样想的啊，杜甫可能也是这样想的，因为杜甫就曾经写出过很多赶超前人的名篇佳句，算是占据了唐代的一个风景哈。你比如说杜甫曾经来到咱们的这个岳麓山啊，道林寺之前，其实当时呢在他来之前，这个地方已经有了很多名篇了，你比如说出自于唐代诗人宋之问之手的诗啊就已经有了，所以当时杜甫来到了道林寺啊，看到了前辈的名作，但是呢他没有像李白像白居易那样就是交白卷，他非常自信，在诗里面就写到啊，说什么呢，说这个宋公放逐曾提笔，物色分流待老夫。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看像宋大人这样的大诗人已经在这个地方题写过一首诗了，但是啊这里的景色还是这么的美啊，还是有我再去发挥的空间，所以他最后三个字待老夫就听着还是特别的自信啊，同时又很儒雅。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杜甫都已经快60多岁了，他在诗坛的这个影响力跟宋之问相比其实还是差了一些的啊。在杜甫的他的自信呢是来自于他的家传啊，他的家风，他的祖父杜审言啊跟宋之问可以说是齐名的，都是格律诗的奠定者，所以在杜甫心中诗乃五家事嘛，他就把写诗当成了自己这辈子的一个使命啊。结果呢在明代人的眼中这个岳麓山道林寺的盛名没有宋之问的事儿，都是因为后来杜甫的这一首诗随着呢加入到这一场题写名胜竞赛的诗人啊词人越来越多，每一个人都想开辟一个新的创作空间他们就会去描写更多的风景名胜古迹这些古迹呢也是因为这一场关于诗歌的竞赛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大网这张网就是一幅由唐诗创造的名胜版图。

这么难吗？听你的，听我的，都不是办法。争吵前，我们和平谈判，不然世界会大乱。虽然这两个人之间矛盾并不少，但他们似乎还没有到觉得必须要分开的地步，还在努力的如何互相调整彼此。虽然这个过程很难，那为了避免争吵，他们选择和平谈判。所以如果这么说来，是不是还是蛮正向的。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0: 就剩写不下对你的喜欢。原来爱会慢慢增加。
1: 这里韭菜饼，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听到阿牛这首《桂花香》。接下来这一位歌手，他也是来自马来西亚，可能因为马来西亚是靠近赤道，那边的歌手们呢，好像都自带南洋夏天的风情。我们要听到的是梁静茹《半个月亮》。这首歌其实跟八月的关系并不大，但是我太喜欢他所形容的那个就是爱情刚刚开始的阶段。他唱到说，爱着你的我就像是八月的月光，因为八月并不寒冷，所以这个八月的月光是很温和很柔情的。那爱着你的我就像是八月的月光，从不吝啬地拥抱你在每一个晚上。而这样的八月的月光，同样也像是你的手掌覆盖在我的背上。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
4: 哎，
3: 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京1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7: 那些人那些歌，欢迎关注微博与微信公众号听见 11 ELEVEN。
8: 其实今天的节目做到了现在那些歌里面唱到的八月，前面三节我们听到的几乎都不是情歌，虽然有一些会涉及到这个旧日的恋情，但是整体主题呢它并不是情歌的走向。那么在今天的最后一节，我们就来听两首伤心情歌里面的八月。不过这两首虽然他们都是关于一段关系的终结，但并不是撒狗血式的这个撕心裂肺，而是在编曲上面他反而去用了一些新元素。先听到林凡这首《我的八月怎么过》，曾经是滚石唱片想要力捧的一位实力女生，她对于声音的运用控制得非常的好，可惜呢只在小范围红了一首《一个人生活》。

三分甜说说一个别人心愿实现的故事吧。有一天，我突然给国外的朋友发了一条信息，结果他收到之后说他特别开心，因为他刚睡醒，一觉醒来拿手机，就发现恰好刚在梦里的人给他发了消息。我想，这大概是一种好朋友之间的心灵感应。

0: 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我是00后的小江老师，他们是我们学校的老同学，戴着老花镜，瞄准新世界，
5: 准备侧身，叉腰，下巴微微抬一点，哎，很好。来，喜欢我们表演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左上角的关注啊。
4: 他是60后的何同学，跟着老年大学老师学直播、开美颜、选场景，他的老年模特艺术团已经上了3次电视台节目。
6: 小张老师，你看哈，我调整了一下，把小孙子这段跳舞的视频拖到全家福后面，加个放烟花的特效，再配上这个音乐，怎么样？
4: 这是50后王同学，老年大学摄影班班长，他在朋友圈发的旅行 vlog 总被刷屏点赞。
7: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8: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
9: 我们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0: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1: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2: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2: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找不到真心喜欢的事物时，就去找真心讨厌的，然后用尽全力往反方向跑。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找自己。

0: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很多听众朋友留言，三伏天爸妈要去医院复诊，自己没时间陪同，想找靠谱服务又怕收费贵。今天统一给大家解答，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上线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专属老年朋友的免费福利来了。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可以申请专属免费2.5小时全程陪诊，没有套路，纯公益帮扶，专人全程陪护老人就医，给高温看诊送一份清凉。想要预约的朋友直接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 18874864060详细咨询。
3: 跑步游泳打网球，偶尔停一停听歌，其实也是有氧运动。精英95氧气音乐时间，能量补给站。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氧气音乐时间已经播放完毕。FM95.5 即将播出。吃香喝辣。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0: 干饭人都爱的吃香喝辣，啦啦啦啦，
3: 寻味饭桌忘归家，吃香喝辣吃长沙。
4: 朋友们，今天来到了贺龙体育馆附近，来找湖南下饭菜啊！听说这里人均就那么一点点钱就可以吃得很爽，吃喽。

0: 吃香喝辣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爱饭的联合创始人敏哥。
1: 哎，敏哥，你看看本人是不是跟外面的照片一模一样？那他们家特别好的一点啊，就是我感觉外面不管是展示的图片、菜品图片，跟上到桌里面的样子一模一样。
0: 是的，是的。
1: 而且我觉得爱饭其实好多家店，是不是？爱饭就是属于每道菜都很下饭，
0: 来爱饭嘛，先干三碗饭。
1: 对，爱饭。这所有的这么多的门店当中，大家其实体验到，第一是很棒的一个性价比，第二呢就是下饭。哥哥跟我们所有朋友再跟我们分享分享，
0: 希望我们吃香喝辣的朋友们都来爱饭干饭
1: 干饭，大家都来爱饭吃饭哦。
2: 嗨，如果你也喜欢吃美食，快快加入我们吃香喝辣美食小分队吧！亚飞带你吃遍长沙，玩遍湖南，更有上千份免费霸王餐等你来拿哦！快在精英95的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拿走千份霸王餐，参与线下美食福利聚会吧！

0: 里缴存有奖励，
1: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2: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all the way back.

0: 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0: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4: 现在正是暑期出行高峰期，不管是亲子短途出游，还是海边度假，或者户外散步、夏日逛街，防晒都是刚需当中的刚需。夏天出门最怕晒黑晒红，晒得皮肤粗糙，普通防晒要么防护力不够，要么肤感厚重闷汗，出门体验感特别差。而兰蔻小白管的 SPF50 高倍防护，稳稳 hold 住夏日强光，防水防汗不脱妆，不用频繁补涂，出门省心又安心。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反馈啊，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母女啊就带着这个小白管去游西藏，这两周的时间，在驴友晒黑晒伤的时候，他们俩依然就是白白白。这次呢，跨境姐给大家带来了暑期专属宠粉福利，兰蔻小白管防晒50毫升，买一送一，两支正装到手380元。兰蔻小白管呢，作为大牌经典防晒单品，很多姐妹平时会有点舍不得入手，盼着能有一次实打实的福利，不用溢价，不用凑单，安心囤的正品。那跨境姐商城这一次呢，就给大家直接买一送一，花一份钱到手两支正装，不管是自己囤货、闺蜜拼单、家人共用，都再合适不过。只需要添加官方福利官领取专属暑期宠粉优惠券，到手仅需380元。记得在微信金95公众号回复防晒来锁定专属低价哟。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你所熟悉的精英九五五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九五电台，点点关注不迷路。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0: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0: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

0: 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

0: 金鹰955 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

0: 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随机变幻的天气总是让人措手不及，随机跳转的心情有时多云有时雨，随机播放的歌单其实最懂你心意。精英九五氧气音乐时间，自在随心听。

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就要开学了，以后上课河东河西都有，住哪边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醒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醒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临时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0: 烦乱的心。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2: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0: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0: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4: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

0: 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4: 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铸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6: 公园去散步，好像全部都是夏天里面的记忆。那么今天在月份之歌单元，我们就一起听听那些歌里的八月。
7: 当

0: 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1: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2: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1: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2: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3: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4: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3: 多点贴心。
5: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3: 多点用心。
6: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7: 验证成功。
1: 开
7: 门。
1: 开了开了。
6: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3: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0: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8: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1: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9: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10: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11: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10: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关于这个月都有什么歌，那些人那些歌，月份之歌。
12: 月份之歌单元

0: 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关于这个月都有什么歌？那些人，那些歌，月份之歌。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些人，那些歌，上半段我们听到的月份之歌都是比较温柔的八月，那么在下半段就有更多不一样的风格了。比如说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一首是花儿乐队《八月最后一天》，因为八月最后一天呢是大张伟的生日，他说自己小时候过生日从来都没有能够痛快过，因为往往第二天九月一号就是开学的第一天，所以每一次都只能够虎头蛇尾的结束这个生日的聚会。可是后来他离开了学校，进入成人的社会，再也不用担心生日聚会的时候大家在中途溜走，可是呢又会特别的怀念上学的时候同学们在一起消磨时光的感觉。那么在文案当中，大张伟就写道，我们这一代的生活方式跟长辈们不一样，所以他们总是看不惯，其实他们也年轻过，也跟他们的长辈不一样，可是到面对我们的时候他们就不愿意理解，也无所谓，反正有一天我们自己就不知不觉地长大了，闹不好也会对我们的下一代指手画脚。我们

前听到林凡这首《我的八月怎么过》，曾经是滚石唱片想要力捧的一位实力女生，她对于声音的运用控制得非常的好，可惜呢，只在小范围红了一首《一个人生活》。

0: 有九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车。

0: 努力跟上，他们或许是我们年迈的父母、邻居的爷爷奶奶，
1: 他们的动作也许没那么利索，他们的反应可能没那么迅速，面对新事物，他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摸索。
2: 妈，不急，您慢慢找，零钱在这儿呢。
3: 爸，这手机功能我再给您讲一遍，咱慢慢来。
0: 一句慢一点，是体贴，是尊重，是爱的表达。他卸下了催促的压力，传递着无声的关怀。

0: 太老，有时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1: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0: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2: 我们结婚吧。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4: 六仔说，我来分享一个很微小的瞬间，但是非常满足。之前上学呢，一直忙着考试、写论文、申请学校，很少有时间陪伴姥姥姥爷，他们都已经快90岁了。有一次考试前一天，妈妈带二老呢出去看秋叶拍照，而我只能在家复习。想到第二年的秋天就出国不在家，老人们年纪大了，也不知道还能有多少这样的机会陪他们看看秋叶，特别揪心。那年春天，我收到了录取通知，在姥爷过87岁生日的前一天回了家，陪他拍了照片，吃了蛋糕，逛了公园。最奇妙的那一秒，就是和姥爷一起享受春光，看着天边的云和柳树，跟记忆里小时候的一模一样，能感受到我和他心里共同的对大自然的爱跟相互的陪伴。那一刻，觉得非常非常感谢。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一万首歌，看过一千部电影，
1: 好久不见，
0: 读过一百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2: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0: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我觉得人在心愿实现的那些时刻呢，就像是炸裂的烟花，突然短暂，但是让人印象深刻。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跟你分享很多人心愿实现的瞬间，并且用音乐的方式在解读，你是不是也会想起自己的心愿故事呢？你还记得你的那些心愿实现的时刻有多么的开心，那个快乐持续了多久呢？如果你愿意跟我们分享，你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实现的时刻。生命是一场马拉松，无论是停顿还是冲线，都有它的意义。

三分甜说，说一个别人心愿实现的故事吧。有一天我突然给国外的朋友发了一条信息，结果他收到之后说他特别开心，因为他刚睡醒，一觉醒来他手机就发现恰好刚在梦里的人给他发了消息。我想这大概是一种好朋友之间的心灵感应。

好妹妹乐队这首《八月午后》。好妹妹乐队呢，其实是一个能够把90年代的这个华语经典怀旧风，跟现在时下年轻人流行的那种有一点搞笑又有一点清新的文艺情怀，把这两者结合得非常好的一个组合。在他们所有的歌里，你几乎都能够听到旧时歌曲的风格，可是你又不觉得。

0: 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最亲的人。
2: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3: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2: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关于这个月都有什么歌，那些人那些歌，月份之歌。
4: 月份之歌单元不一定在每个月都会出现，它更像是一个随性所致的点缀，就好像是心情转换之间一个过渡跟休憩。那么关于八月的歌曲，有时候不一定要直接的唱到八月，就比如说听到八月你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有些人可能会想到农历的八月十五中秋节，那么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桂花，可能是因为小时候这个八月桂花遍地开这样的词句已经是深深的烙印在脑海里，已经变成了一个条件反射。那么接下来这首歌就叫做《桂花香》，我非常的喜欢它编曲的那个三拍子，好像是在旋转的节奏，就像是一对年轻的情侣，他们推着单车在桂花树下，一边走路，一边又忍不住脚下轻盈的转起圈来。

0: 凌晨4: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好多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刚来长沙，可能一时还不适应，怎么交到新朋友，怎么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不妨来报名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之前有很多朋友反馈啊，距离主校区马栏山有点远，现在2026下半年河西分校区

听到林凡在2000年出道首张专辑里面的这首《我的八月怎么过》。在一段恋情刚刚结束之后，不知道这个八月要怎么过。而接下来张宇的这首《整个八月》，则是关于身边的朋友好像刚好都在八月一个又一个的分手，所以张宇他是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在这样的一个黏黏糊糊的八月，对于那些坏消息感到疲倦。这首歌的编曲，它从前奏的第一个音符开始，就好像是一段拉慢了节奏的进行曲，一点一点的就着那根弦去推进，越到后面铺得越开，可是却没有豁然开朗的感觉，还是依旧保有那一种紧绷跟不愉悦。那么今天在月份之歌单元，关于八月的那些歌，我们就先听到这里。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地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

0: 北京时间早上6: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4: 哇，这手艺太酷了！
5: 哇，求量产，求量产！
6: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5: 您的飞衣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6: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7: 老手艺，新生活。

0: 国，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0: 智能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水网、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城市更新三年行动等工作。记者刘畅报道。
1: 会议原则通过关于加快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会议指出，要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为契机，突出链群协同、创新驱动、场景牵引和要素保障，编制智能机器人产业链全景图谱，培育一批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推动工程机械、电子信息等领域技术优势向机器人产业链迁移，建设高能级创新平台、概念验证和中试基地，建立场景开放和供需对接机制，加快打造湖南智能制造新名片。
0: 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十五五”水网、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会议强调，要抢抓六张网建设机遇，加强项目铺排、要素保障和六网协同，积极争取重大项目、重大战略纳入国家层面布局和投资重点，不断释放重大基础设施网络的投资潜力。
1: 会议原则通过湖南省城市更新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会议指出，要推动城市更新与国土空间规划有效衔接，高效推动项目落地，构建多元投融资机制，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会议原则同意湖南省“十五五”财政发展规划。会议强调，要持续夯实财力基础，着力提升财政效益，切实防范财政风险，以高质量财政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1: 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湖南省促进天然气消费利用的若干措施，关于支持存量土地盘活增效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关于支持湖南区域合资铁路公司可持续运营发展的工作方案，并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工信部最近批了一个国字号平台，高端工程机械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由长沙和徐州共建。长沙坐拥5家全球50强企业，人称整机之王，徐州深耕核心零部件几十年，1+1能碰撞出什么火花？对湖南工程机械出口又有什么影响？咱们一起来看看。
1: 说到工程机械，湖南人腰杆子挺得直。3+1、中联、铁建、山河、兴邦，全球工程机械50强里5家都在长沙，产业规模连续16年全国第一。但光鲜的背后有一道扎心的口子，一台高端挖掘机出厂，利润的大头都流向了德国、日本、美国的核心零部件供应商。长沙和徐州一个整机强，一个零部件硬，但过去各干各的，资源分散。高端工程机械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总经理助理张寿全，
3: 然后要去推进产业它的这些靠脖子的一些工信技术的一些研发，为行业去赋能，解决行业里面的一些靠脖子的一些问题。
0: 其实最开始长沙和徐州都想单独争取这个国家级平台，转折发生在2024年，两座城市坐下来一聊，发现与其各抢一块牌子，不如把各自的长板拼在一起。方案很快定了，
1: 配送、厨房制作等全系列具身智能机器人。该项目投产之后的首批产品为智能炒菜机器人，产品以公司自主研发的 AI 烹饪模型驱动火候控制，从室温到200摄氏度20秒急速升温，在标准化的模式下，机器人可以配合一名初级厨工完成每小时600人次的餐饮供应。享客智能机器人湖南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周志军，
4: 每炒一次6公斤，主要面向的是谈餐客户，比如说学校啊，这些食堂啊，预计9月份开始试生产的话，是将来争取做到能够有10000台的这个年产量。
0: 艾伯特核心主打 APT 系列重载4足机器狗，最新研发的产品重载量达50公斤级，它下楼自如，上楼轻松，可自主穿越斜坡、泥泞、碎石等复杂地形，广泛运用于工矿巡检、应急安防、社会治理、特种作业等场景。湖南艾伯特机器人技术有限公司研发部负责人谢鹏，
5: 他目

0: 前就是突破了一个重载，然后它在这个50公斤的负载情况下，它可以连续爬30厘米高的台阶，然后速度一直可以保持在2米每秒的。
1: 依托自研技术，企业现在已经搭载20公斤、30公斤、50公斤3档重载4足机器狗完整产品体系，目前正在建设湖南首条具身智能4足机器狗生产线，预计12月建成投产，年产能可达一。
2: 我制定发布的相关指南，优先推荐9到26岁女性接种 HPV 疫苗，其中9到14岁女孩是重点人群。适龄女生及家长可通过当地疾控平台、接种门诊或学校通知等渠道咨询预约，线上可关注各地疾控部门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
1: 沉浸式感受足球魅力，共享全民健身发展成果。天鹅到家有限公司员工肖俊。
3: 我们爱邵阳，爱这支球队，也祝愿邵阳队每场比赛都发挥出色，取得更好的成绩。
2: 连日高温，洞庭湖区稻虾种养进入用电的关键期。在岳阳区源管理区，电力部门推行红、黄、绿3色分级挂牌机制，为养殖户提供精准的用电保障。岳阳台记者谭瑶、张志恒报道。
1: 在区源管理区凤凰乡青岗村稻虾综合种养示范基地，连片稻虾田里增养机正在翻涌着水花。随着稻虾养殖规模持续扩大，增养设备几乎全天运转，用电负荷不断攀升。电骆驼共产党员服务队顶着烈日，逐户实测种养户设备峰值负荷，将红、黄、绿3色牌挂进了每一口虾塘，对排查出来的隐患分级管理，限时消耗。养殖户吴卫星。
4: 以前我们这里是种稻子，稻虾就是那个电带不动，经过去年改造以后呢，电就稳了，比以前那个扣电多赚个4、5万块钱。
2: 养殖户的底气来自田埂上那抹流动的红色。针对养殖，
1: 盖用电负荷随之快速攀升。在蓝山县各村的田间地头，工作人员一边利用无人机加人工巡检的模式，对全县涉农线路、变压器、配电箱等设备开展精细化特巡与红外测分，一边对排灌站、泵房等农业灌溉设施的表记及配电设备进行全面排查。国网蓝山县供电公司塔峰供电所所长李和平。
5: 我们这段时间对涉农的线路、台区和排灌设备开展拉网式特巡，逐条线路、逐个台区进行排查隐患消缺，确保设备零缺陷运行，用可靠的电力供应保障水稻、稳产、丰产。
2: 截至目前，蓝山县累计完成16条涉农线路专项巡查，60余处排灌表记全覆盖排查，及时消除各类用电隐患20余处，以满格电力为早稻归仓、晚稻种植保驾护航。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然后有一个移动的那个小板儿，然后咱躺在上面就滋滋滋进去，做完了滋滋出来。但实际上哈，在那个厚厚的像隧道壁一样的那个仪器里面，是一个飞速转动的一个大，怎么说呢？大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哈。哎，它在里面飞速转动。转动的目的是什么呢？能够造成一个磁场，然后这个磁场的中心位置呢，就是咱
1: 正经八八没事哈哈，让我们展开说说。

0: 如果要是带着金属物品啊，项链啊，手镯呀、啊，眼镜忘取了呀，啊，做核磁会发生什么呢？第一层叫非，就是刚刚我说的，
1: 嗯，
0: 这针对的是像铁、钴、镍这一类的铁磁性金属。你想想，一枚硬币在几万倍的地球磁场面前是什么概念？那就是一颗子弹，
1: 可不？
0: 业内管这个叫做导弹效应。什么氧气瓶、轮椅、拖把这些东西，如果被推进扫描室，瞬间就能变成炮弹，以非常高的速度砸向机器中心。砸到设备就是几十上百万的维修费，砸到人那就是生命安全事故。
1: 啊，也许有人说啊，带金镯子做检查也没起飞呀。啊，那第二层就来了，叫热。金啊有抗磁的特点啊，但是

0: 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决定爱情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一眼和第七年。决定一部剧的两个重要时刻，第七分钟和第三集。决定你每天起床的两个重要时刻，最后一声闹钟和第一声问候。
0: 我是精灵，
2: 我是佳琪，
0: 这里是加油早上好，
3: 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1: 财经点对点，

0: 这节我们先来一起关注一下财经方面的资讯。我国多个区域今年前七个月的外贸成绩单近期陆续出炉，各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
1: 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0.9%。CPI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
0: 国家药监局发布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将于202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标志着中国化妆品标准从卫生标准全面上升到安全标准，从技术规范上升到国家标准。1987年发布的化妆品卫生标准同步废止。
1: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突破85亿元，单日票房连续30天破1亿元，观影人次超2.33亿，总场次超3041万。
0: 今年暑期工市场的风向变了，过去大学生暑期找工作大多优先选门槛低的基础劳务岗位，现在越来越多学生更青睐能满足兴趣和体验的工作岗位。
1: 近日，位于北京王府井 APM 的这里不欢迎钢铁直男。
2: 我跟你说，这里不欢迎东北老铁。
0: 太冷了，这个笑话，出去，出去。还是得注意啊，不能开玩笑。

0: 来吧，看看群里大家今天早上打卡的情况。今天这么凉快，早起的朋友应该多吧？我觉得。来，一群里，木木，天凉好个秋啊！老何同学，开心丫丫也说早早早。琪琪宝贝说今天早上好凉快，能凉快几天？那就要看那个是白海豚，是还有一个金鱼吧？
1: 啊，
0: 这俩台风是怎么回事了 啊？还有 GK 啊，坤哥。来打卡了。二群里，黑总一坨拂晓的稻草人路说早呀早呀，今天是台风来了不，居然有点冷，其实就是说他早来了啊，都已登陆了，但是说应该不会上咱湖南来啊，这是外围这个云系对于长沙天气的影响。王涵说有点小冷啊，折翅的飞人也来了，娱乐来了。漫步人生说下雨了，继续这样凉爽的天气。杏儿说这天气真舒服呀，感觉到了久违的凉风。唐大金说我们这儿天气晴朗，你那是哪儿啊？姚代南说早早早，美好的一天开始了，五家企业来了，就说了个早上好。周二啊，周二继续编你的那个 slogan 啊。杏儿说天凉好睡觉，怎么可能起得来。黑总说你刚刚那个笑话好冷。好，不欢迎东北老铁是吗？Roy 哥又在这儿瞎讲，说椰树那个广告是我配的，什么一个字好几百，广告商支付配音费数千元。第一，那个广告不是我配的；第二，广告费不是说一个字好几百这么算的，
1: 也没有这么按字算，
0: 没有这么算的，没这么算的。

0: 聊一聊跟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话题啊，让大家开开心心、精精神神的上班。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警示和预告作用，
1: 嗯，
0: 警示，注意
1: 啊，
0: 距离七月初七七夕节大概也就只有一周的时间了
1: 啊。
0: 今天星期二啊，下周三就是七夕节啊，各位有对象的朋友们，提醒你们啊，
1: 嗯，
0: 注意了。别怪我没有提前跟你们讲啊，给了大家一个礼拜的提前量啊。如果你说啊，谢谢你的提醒，但是呢，我依然还是很头痛，过节这送这送那送什么东西可烦了。如果你确实是这方面啊，比较不知道该怎么进行抉择，那你不如把这个烦心事儿啊，你交给我，我来给你搞定。直接送对方一块表，你说好不好？表吗？好想跟你表白，
1: 啊，
0: 好想跟你表白，这是，
1: 寓意很直接
0: 啊，最直接。当然呢，还有就是更深层次的含义啊，就是我愿意一天二十四小时，分分秒秒都陪伴在你身边，这是手表的意义啊，时间嘛，就是爱一个人。除了能给他虚无缥缈的爱啊，给他看得见的经济支持，其实更重要的是，就看你愿不愿意为他花时间，对吧，
1: 嗯，
0: 来吧，今天这个阿玛尼满天星系列石英腕表，直接给不知道在七夕节想要送给对象什么礼物的朋友们，直接就给你把这个问题哈，一次性解决了，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而且除了女士这个满天星系列，就是这女士腕表是满天星系列，这是只有女士的，然后也有男士的啊，钢带的石英男士表也很漂亮，它是那种叫藏蓝靛青那种表盘，
1: 啊，
0: 很好看，
1: 真的好看。
0: 哎，你直接回复吧，你这款式太多，主要是啊，这是因为是阿玛尼这手表的专区，你直接你就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手表两个字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不管三七二十一，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个券，先领券啊，无脑领券，领完券之后再点这个链接进来，进入到这个阿玛尼这个手表的品牌专区，有这个女士表男士的啊，然后呢有这个金属表带的，有这个皮革表带的，有里头带钻的，有里头不带钻的，然后有那个圆表盘的，也有方形表盘的，哎，真好看。还有很多人喜欢那个水鬼造型的，它这个也有啊，也有这个水鬼石英腕表，是阿玛尼的，真的挺好看。标价上是1199，但是领了券之后就能便宜很多。你比如说，就拿这个，满天星的这个女士腕表来讲，它的优惠钱是970，但是你领了一个200块钱的优惠券之后，只要770块钱，直接便宜200，多划算！770块钱买到的是一块阿玛尼国际大牌阿玛尼的带钻的女士腕表，满天星腕表。非常划算，你自己去搜搜吧，那网上那都是3000-4000块钱一块儿啊。有需求的朋友啊，直接回复关键词手表，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专区里面，我数一下，12345678929918，十九块表随你选，19块，而且还有那种表盘镂空能看到里头那个机械内心的，这个男款的造型，这个表确实也挺好看，挺上档次啊。19个款式随你挑，然后如果年轻一点的朋友，这儿还有全黑的表带和表盘的配在一起，
2: 哎，我觉得也蛮有那种年轻人的时尚感啊，真的可以慢慢挑慢慢选。但只有一个提醒大家，记得先领券以后再下单，先看看吧，来这专区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
3: 手脚享好礼，累计小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
5: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